0: 他没带房卡。儿子，好像有人敲门，谁呀？
1: 可能是哥回来了。
0: 他没带房卡啊？
1: 没带，我去开一下。
0: 儿子，好像有人敲门，谁呀？
1: 可能是哥回来了。
0: 他没带房卡。
1: 没带，我去开一下。
2: 아들누가문을두드리는것같은데누구지아들
3: 儿子
2: 누군가문을두들겨好像빼고할게요
3: 有人敲门
2: 그렇게하면은누가문을두들긴다예요근데누가문을두들기는것같아추측
3: 好像有人敲门
2: 그렇죠누군데누구야
3: 谁呀
2: 아빼도되는데이런어기조사넣으면좋을것같습니다谁呀따라하고계시죠어아마영어좀할게요 Perhaps, maybe, 맞나요 맞아요딱그거예요어아마형이돌아왔나봐요
3: 可能是哥回来了
2: 와한번더
3: 可能是哥回来了
2: 삼성이상아아可能是可能요거들려야됩니다부사니까뒤에是선생님있어야되겠죠
3: 没错
2: 네맞습니다걔형이카드키를안챙겼니
3: 他没带房卡
2: 왜무따이가아니고메이따이에요완료의부정은메입니다안먹었다가뿌츠가아니라메이츠이거잖아요그러니까지금안챙겼다완료부정이니까메이따이를쓴거죠여러분착각하시면안됩니다안챙겼어요
3: 메이따이
2: 내가가서열어줄게요
3: 我去开一下
2: 가서열어줄게요사건이일어나는순서대로동사가연이어있죠어려운말로연동문입니다그런걸쓰라는게아니라아밥먹으러가자라고할때도먼저가야죠먹으려면취취판그문장을생각하시면워취카이샤요걸충분히발음하실수있습니다아참미리말씀을드리면은요업보포인트에서도강조를해드릴건데지금두번째줄可能是哥回来了대신에可能대신에여기서好像추측의好像을써도
3: 可以的
2: 괜찮습니다여러분그러니까정확히이두단어를구분해야지이것보다아이렇게쓰이는구나라고오늘우리목표를그잡으시면될것같아요한번더들어보겠습니다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儿子好像有人敲门谁呀
1: 可能是哥回来了
0: 他没带房卡啊
1: 没带我去开一下
0: 儿子好像有人敲门，谁呀？
1: 可能是哥回来了。
0: 他没带房卡。
1: 没带，我去开一下。
2: EBS 초급중국어34페이지함께하고계십니다다시한번사랑의잔소리이好像可能의완벽한구분을원하는게아닙니다지금목표설정은아이런뜻이구나라고우리가훑고지나가는게좋을것같습니다우리왕선생님께서好像可能차이점을무려중국어로설명하실겁니다한번들어보시겠습니까
3: 好的好像和可能都可以表示推测但是呢好像比较偏主观可能比较偏客观
2: 둘다추측의의미를갖고있지만여러분들이해시태그를걸때가됐습니다好像은뭔가주관적인느낌이좀더강하고요可能은바로선생님뭐죠한국어로
3: 객관적,
2: 객관적그렇죠조금더여기써있죠好像보다좀더논리적인추측의느낌이있다예요런차이를두고사용하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그래서그는몸이좀안좋은것같아불편하다맨날뿌하오하지마시고요런단어한번써보시기바랍니다
3: 他好像不舒服
2: 추측이죠그죠
3: 没错
2: 상태를보니까어이거좀안좋은것같은데이렇게말을하는거죠어기분이별로안좋은것같은데
3: 他好像不太高兴
2: 그렇죠너희들마치아는사이같아
3: 你们好像认识
2: 그렇습니다그러니까好像의위치에可能이전부다들어갈수있습니다문장성분상그렇죠선생님
3: 没错
2: 네좋아요걔아마잊어버렸을거야
3: 他可能忘了
2: 근데여러분궁금하시죠그럼여기서이게하오샹이됩니다

0: 예?
1: 特别요거발음기억하시고요정말시간이없어
0: 真没时间。
1: 真没时间，没확실하게올리시고요두문장이여유있게입밖으로나와야오늘제목너뭐찾고있니
0: 你找什么呢
1: 를배울수있습니다어떤단어들이여러분들을기다리고있는지살펴보겠습니다찾다구하다
0: 找
1: 동사배울때 A, B를 쓰세요. A, 找 B 이런식으로중국어는은는이가조사가없기때문에우리가집어넣어줘야됩니다. A가 B를 찾다이런식으로그럼여러분이거한번해보세요휴대전화를찾다휴대폰이먼저오죠우리한국어는휴대전화를찾다
0: 找手机
1: 그렇죠 B를 찾다가되는거니까앞에워나니가빠진거죠요렇게연습을하셔야됩니다 A 동사 B 인지왜냐면무조건주술목구문이아닐수있거든요중국어는요꼭공부하시고요이렇게무엇
0: 什么
1: 유카원측은무조건암기하라고했습니다하나만더여쭤보겠습니다누구
0: 谁
1: 우리왕선생님처럼바로나와야됩니다어그다음단어읽어볼게요
0: 너
1: 선생님저는짜장면이요저는짜장면니너 니너
0: 저는짬뽕
1: 짬뽕 네니너오늘은그니너할때너가아닙니다여러분어떤뜻인지잠시후에보여드릴게요너는할때쓰일수도있어요근데오늘은그게아니라고요열쇠를
0: 钥匙
1: 오복습해야되겠어요방카드
0: 房卡
1: 네요새는그걸더많이쓰긴하죠钥匙한번배워봤습니다찾을수가없어요
0: 找不着
1: 找不着동사뒤에뿌가오면은요나올때마다말씀을드릴게요가능보호로서가능보호라는말쓰지마세요그게중요한게아니라동사뒤에뿌가오면은요그뒤에글자를몰라도오시점맞고들어갈수있습니다할수없다라고외우세요동사할수없다그래서그유명한말팅부동들어본적있으십니까팅부동동을몰라도팅부그러니까들을수없다물론팅부동자체는듣고이해할수없다지만동사뒤에뿌가할수없다라고딱기억하시면은요일단해석이될겁니다자뿌니까어때요찾을수가없다죠맞죠선생님
0: 没错
1: 그렇습니다절대로안한다가아닙니다여러분안합니다가아니라할수없답니다러오변화와완료잠시해보겠습니다보다
0: 看
1: 오말하다
0: 说
1: 혹시사다아세요중국어로
0: 买
1: 팔다는요
0: 卖
1: 지금이속도로여쭤봤을때바로바로이정도나왔어야됩니다여러분그다음뭐뭐인지아닌지
0: 是不是
1: 오是不是너한국사람이아니야니是不是한국人물론그런것도있지만오늘은어떻게쓰이는지보겠습니다다음단어
0: 在
1: 在만보면이게어디어디있다가될수도있고어디어디에서가될수도있고진행형이될수도있습니다보시죠가방
0: 包
1: 한번더
0: 包
1: 책가방을중국어로
0: 书包
1: 선생님돈이중국어로뭐죠
0: 钱
1: 그럼돈가방은요
0: 钱包
1: 钱包가그래서그유명한지갑이죠빵은요빵
0: 면包
1: 밀가루를싸고있어서면包이렇게외우시면좋을것같습니다안쪽안
0: 리
1: 네이런단어들이어떻게본문에녹아져있는지본문이더중요합니다살펴보시죠어머니치라이티인샤
2: 第七课你找什么呢
3: 你找什么呢
2: 我钥匙找不着了
3: 你看看是不是在包里
2: 啊找到了谢谢
3: 你找什么呢
2: 我钥匙找不着了
3: 你看看是不是在包里
2: 啊找到了谢谢
1: 느끼셨습니까지금이본문에가장많이출연한단어가뭐죠찾다
0: 找
1: 이정도는꼭암기하시기바랍니다삼성삼성이니까앞에가이성이죠니올라가야죠그다음글자는조금더올라가면안돼요그다음글자가이성이니까아아找神요걸떠올리시면서너뭐찾고있는중이니
0: 你找

0: 什么呢？
1: 너여기서는니너할때너가아니라요바로진행형입니다와우여러분들진행형저에게배우신분들기억나십니까동사앞에뭘쓰면진행형이죠
0: 在
1: 나밥먹는중이야
0: 我在吃饭
1: 그렇게안하셔도돼요자오늘배운걸해볼게요나밥먹고있어
0: 我吃饭呢
1: 이것도진행형이에요엄청나죠심지어같이써도돼요我在吃饭呢도됩니다나열쇠를못찾겠어
0: 我钥匙找不着了
1: 找不着了잠시후어법포인트에서동사뒤에不着了까지한번배워보겠습니다못찾겠다선생님이거동사뒤에不着의특성상보통이상태변화了함께많이쓰이죠
0: 没错
1: 그래서이거를우리가패턴화해서그냥동사不着가아니라동사不着了이렇게외울겁니다저만의방식으로여러분께알려드리겠습니다한번봐봐니칸칸이게절대로말더듬은게아니에요뽀뽀뽀뽀보다이게아니라동사를두번쓰면한번뭐뭐해보다잠깐뭐뭐해보다야좀봐봐가방안에있는지없는지
0: 니칸칸是不是在包里
1: 是不是뭐예요인지아닌지이렇게파악을하시면되고요가방안에在包里들리십니까다시한번들어볼게요전체문장
0: 니칸칸是不是在包里
1: 그렇죠아찾았다
0: 아找到了
1: 아找到了到는도착하다는뜻이에요그런데동사뒤에到는결과보어로서목적달성을강조하는거고요찾아냈답니다여러분3월부터함께하신분들은두번째이게복습이되는겁니다어떤분들에겐처음일수있겠지만어버포인트에나오는데지금설명드리고싶어요따오빼고한번해볼게요선생님자올러한번해주세요
0: 找了
1: 그리고따오집어넣어주세요
0: 找到了
1: 이두단어는완전다르죠자올러는뭐예요찾아냈다가아니에요찾아나섰다죠
0: 没错
1: 네찾았는지못찾았는지모르는겁니다자따올러를해야찾아낸겁니다여러분그래서부정문이이해가잘되죠러의부정은메이죠메이자따오는뭐예요찾아헤맸지만
0: 못찾았어요
1: 그렇죠메이자오는뭐예요
0: 찾지않았어요
1: 안찾았다예요
0: 안찾았다
1: 네찾을행위도안한거죠이렇게파악하시면조금더이해가잘되실겁니다그리고저도실제로유학생때이따오는요자오를통해서외웠어요
0: 어허
1: 그래서여러분께공유드리는거예요메이자오와메이자오따오가좀이해가잘되거든요우리한국사람들은요시에시에감사해요고마워요까지배웠습니다다시한번들어보시면조금더잘들릴거예요어머니치라이팅이샤
2: 니找什么呢
3: 我钥匙找不着了。
2: 你看看是不是在包里。
3: 啊找到了谢谢。
2: 你找什么呢
3: 我钥匙找不着了。
2: 你看看是不是在包里。
3: 啊找到了谢谢。
1: EBS 초급중국어본문설명때다말씀을드렸습니다하지만더강조해드리고자어버포인트에넣어왔습니다문장끝에너집어넣을게요진행형동사앞에짜이혹은쩡혹은쩡짜이를안쓰고도진행형으로말할수있습니다그는책을읽고있는중이에요
0: 他看书呢
1: 어머니께서는요리하고계셔요
0: 妈妈做饭呢
1: 청취자분들지금아이거알았어너무쉬운데그시간에그러면은칸슈做饭이런걸외우시면됩니다단어그죠요리하다밥하다중국어로
0: 做饭
1: 그렇죠문을두드리다배웠습니다두글자뭐였죠
0: 敲门
1: 그럼누가문을두드리고있는중이니
0: 谁敲门呢
1: 그렇죠아니일상생활에서선생님이게짧으니까정말많이쓰이겠네요
0: 经常用
1: 선생님뭐하세요저랑커피한잔하시죠아이고어쩌지나밥먹고있는데
0: 我吃饭呢
1: 이렇게이렇게좋습니다선생님뭐하실말씀있으십니까
0: 我们在上课呢
1: 아 아
0: 又준비했는데요
1: 아我们
0: 해야되는데요
1: 지금뭔가저에게눈빛을주셨어요
0: 对呀
1: 야나말을틈좀줘봐줘 제가느꼈어요안
0: 줘요
1: 아미안해요선생님다시한번그거해주세요
0: 我们上课呢
1: 我们在上课呢我们上课呢뭐예요나우리지금수업중이다그렇죠上课上课수업하다동사뒤에

0: 对，算了吧，이따끝나고말씀좀해주세요선생님
1: 네,
0: 네你是不是喜欢我이런식으로나그장소를찾아냈어
1: 我找到了那个地方
0: 장소를중국어로
1: 地方
0: 사실은여러분께이해를좀편하게시키고자지금찾아냈어라고하지만일상생활에서이렇게안쓰잖아요그냥찾았어그러지근데중국은확실하게找了找到了이게있기때문에확실하게구분을하고자이렇게쓴겁니다找了는찾은게아니에요찾아나섰다죠네장소다시한번들어볼게요
1: 地方
0: 정말많이쓰는단어입니다我找到了那个地方我올라가야죠삼성삼성이면我그다음반삼성我找到我找到이렇게따라하세요나듣고이해했다이게직역이에요
1: 我听明白了
0: 같은말로我听懂了해도괜찮습니까
1: 一样的
0: 네明白는요명백이라한자지만이게 understand 의뜻이있습니다저영어발음어때요 제가요새이진거리씨를듣고있어가지고그선생님너무발음이좋으세요
1: 아하
0: 너무 상쾌하너무청량해요목소리가선생님처럼
1: 아
0: 네
1: 我也觉得是
0: 아유 아
1: 죄송합니다
0: 아닙니다괜찮습니다너그건사실입니다저알아들었어요我听懂了我听明白了명백하다가아니라중국어에서는이게이해하다니까꼭기억하시기바랍니다听뒤에明白는요굳이말씀을드리면역시明白는동사가아니에요여기서만큼은결과보호입니다여러분이런것도기억하시고요들었어요근데이해못했어요그럼뭐예요
1: 没听明 白
0: 그렇죠자매품으로没听懂쓸수있죠그럼동이나明白를뺄게요没听그건뭐예요아예안들었죠이제이결과보호의위력을좀아시겠습니까여러분실력따지기무조건담아줘야됩니다한개틀리면아깝다가아니라뭔가잘못된거예요다시복습하시고요중국문화플러스동양의하와이하이난가보셨습니까여러분
1: 아我没去过好想去
0: 중국인인데못가보신거구나
1: 난道한국人你去了吗
0: 没去过我真想去저도못가봤고요가보고싶습니다여기정말예쁘대요
1: 天气很好
0: 청취자분들중에서는분명히계실거예요가보신분좋습니다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초급중국어교재와함께오디오어학당에서다시듣기하실수있습니다오늘의핵심표현
1: 你找什么呢
0: 잊지마시고요저는성구현입니다
1: 我是王老师
0: 다음시간에
1: 不见不散